回陕北土葬，人们脚下。我在阳光灿烂的通镇遍拍木板，表面上和同行者谈天说地，实际暗暗给自己选择棺木。

0: 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歌叫做世外桃源。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继续来收听音乐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那24节气当中里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寒就有大寒，唯独有小满却没有大满。这并非是古人的疏忽，而是一种刻意的文化表达。中国人有在几千年前就懂得大满是不必追求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过度的圆满反而是一种危险。
1: 把梦揉碎，
0: 所以呢不如放下那些对于圆满的执念，承认人生的不完美，来接受努力过后的留白，珍惜每一个刚刚好的瞬间。毕竟呢花看半开时最美，酒饮微醉处最宜。所以呢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大满，而是小满未满恰是圆满。要听到杨宗纬还有刘惜君共同来演唱的小满足。我们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风中》。天空看过，那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这首歌和今天的天气还是蛮符合的。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的同时间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上，不堪停留，也不堪投降。谁在催促每条路上？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2: Shakira, Hips.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小柯现在已经手握40首的串流流媒体播放啊，达到2亿的单曲了，所以接下来那一首肯定也会突破2亿的。 Selena Gomez Love You Like Love。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Tunes Rock DJ， 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陪伴。我是王维，我是 DT。接下来我听到的是 Redora 了。复出之后呢，去车展唱歌，很多人觉得说有一点点的心酸，但是什么时候复出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方式嘛，对吧？ Redora 过去的一首老歌叫做 Anywhere， 越听越流行下半段来正式开启。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个月

里一弯又到弯，头部里一三又加三，揽胸揽住放下了板，提上我命运的领带灯，从小就一生街上上班，从小学会了搬水砖，掌握了板鞋，他拿了肩扛，肩扛拿这个来帮上班，你们俩一个两个好笑。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了，我们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的曹一凡小朋友的一首歌曲《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奇葩说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还蛮认同的，灵魂就是你所有的原则组成的，你坚持什么原则，你什么东西不能丢，什么东西不能放，这就是你的原则，而你的灵魂就藏匿在其中，你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自己其实都一清二楚。有时候和身边好友吐槽聊天，询问好友意见，其实也只是倾吐心情而已，什么事情到最后不还是自己下的决定吗？下一首歌，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个歌的原唱呢，其实不是袁娅维，而是一个叫做 Jesse 陈永彤的歌手。他呢，2016年就发行了这首歌，然后出道。后来2017年因为电影《前任三》的上映，这首歌交由袁娅维来重新翻唱，后来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发行。没想到呢，这个电影片段搭配这个歌，实在是深入人心，以至于说散就散，立马大火。后来原唱在2018年也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演唱了这首歌，才让绝大多数人都认识了他，他就叫做陈永彤。下首歌言承旭《一公尺》。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
0: 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0: 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
1: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以最为热烈的掌声，有请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岳飞同志宣布本次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掌声有请。
2: 我宣布。2026榆林市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开始。
0: 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在2026年的5月18号，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咱们榆林人期盼已久的榆林市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一座文化新地标的姿态为这座塞上古城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有网友留言说：“终于有一座城，能装下榆林的7年故事。”还有人说：“啊，逛完展览馆才真正读懂了家乡的厚重。”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紧跟全网的热度，第一时间的对话两位核心的嘉宾，一起云端解锁这座展览馆的魅力，读懂城市会客厅的深刻内涵。这里有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也有民生变迁的烟火温情，有生态蝶变的时代奇迹，更有能源转型的奋进篇章，还有全网热议的打卡亮点、预约攻略，一次性的为大家讲透讲活。刚听到了我们在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喜庆的锣鼓声啊！首先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市展览馆副馆长杨宇。杨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荣幸的走进倾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对榆林市展览馆的关注和喜爱。开馆这两天，我们收到了很多市民的好评，也看到了全网的热烈讨论。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展览馆的故事、背后的筹备，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各类资讯。
0: 是的，我们很期待，欢迎杨主任。另外呢，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赵舒淇老师，他全程参与展馆的筹备和讲解工作。赵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们展览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那最近也有很多市民呢跟着微信公众号的攻略来打卡，以及很多游客呢来咨询参观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也会一一为大家解答，带大家云逛馆，感受我们榆林千年韵味与时代风采。
0: 昨天在现场呢，我也是和我同事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情啊，现场人员是络绎不绝，而且整个秩序呢也是非常的有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我们关心的围绕榆林市展览馆的一些攻略也好，还是历史背景也好啊，跟大家去着重的聊一聊。好，杨主任，我们注意到在5月11号，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包括我看到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展览馆即将亮相的报道，而且提前揭秘了展览馆的布局和亮点。5月14号又在各大平台同步推送了预约的须知，一时间预约通道是被广大市民热情的挤爆啊！咱们特意选在了世界博物馆日开馆，结合这个全网热度来看，是不是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3: 是的，选在这个518世界博物馆日去开放，我们文旅局党组包括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确实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工作准备。展览馆的情况是这样的，从2025年9月16日进场开始展陈工程的布展，到反复打磨展陈大纲、优化细节，再到5月14号开启线上预约，每一步都力求做到最好，最后选择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开馆。正如微信公众号中所提到的，既是向文化的致敬，向历史的致敬，也是我们文旅系统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同时也想通过这个特殊的节点向全市人民八发雷兵，让大家一起来到榆林市展览馆去了解榆林、解读榆林、去热爱榆林。
0: 展馆是榆林三馆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已经开放的图书馆比邻而立，共同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高地。在这个筹备过程中， 我们也想了解背后的故事啊。最难的是什么？毕竟我们要知道，把这么多精彩的史，包括很多文化都装进去，还要让大家看得懂、记得住，还要兼顾观赏性和传播性。
3: 主持人的这个灵魂之问，我想到最难的可能还是取舍与呈现吧。特别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觉得最艰难就是我们一贯工作中，平时大家感觉到是一句口号，但是在我们这个工作中，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那就是时间短，任务重。我们是从2025年的9月16日才开始进场布展，到今年的518开展，其实刚刚才240多天，8个月时间，这么大的体量。在这里我先首先给观众们介绍一下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和它的面积以及它的展陈的这个体系。你像我们的面积是5.61万平方米，是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三馆的其中之一。我们的展陈面积是2.18万平方米，分为4层。我们的展陈体系是5+1体系，这个5+1就是一，就是我们的序厅，然后5呢，就是我们有个5个比较集中的、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展区，我们又叫5大展区。这5大展区就是把榆林波澜壮阔的城市的自传体徐徐地摆到大家的面前。

0: 是的，在我们去关注榆林市展览馆的过程当中啊，也感受到了规模的庞大，包里面设计的非常精美的细节。很多市民的交谈过程当中都提到了现场的讲解啊，他们也是听得非常生动。包括昨天下午我再次赶到展览馆的时候，恰巧有一位讲解员在非常认真的讲解啊，我也是紧跟其后，发现人是越来越多，大家听的时候聚精会神，不时也会带来一些提问，很多人对讲解员的工作呢赞叹，竖起大拇指，因为那么多资料需要他去记，熟能生巧的跟大家去传播。所有人说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让历史活了起来，赵老师也是参与一部分其中的讲解工作，对吧？
1: 嗯。
0: 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大家对于城市会客厅它里面故事的共鸣呢？
1: 嗯，这个特别的有感。参观的时候，他就比如看到我们二楼民生展区当中的这个四票四证以及交公粮，或者是过去的毛纺厂车间的这个微缩模型，都会忍不住去驻足。那有的还会和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这些场景呢，就市民拍成视频发在朋友圈或者是公众号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展览馆的魅力，它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我们榆林人亲身经历、代代相传的故事，是时时刻刻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些记忆。
0: 是的，其实作为现场的工作人员，从筹备到现在展出的过程啊，内心应该非常骄傲吧。
1: 嗯，
0: 看到如此多的市民，包括外地的朋友，对我们展览馆当日的展出有那么强烈的赞叹，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像我一样走进了咱的大厅，发现有很多摄像的镜头往天花板上拍摄，我也顺着将目光往上去看，就发现哎，有特点有亮点，让整个大厅的气场氛围就特别浓郁，还有着非常厚重的城市的现代感啊。我想跟杨主任聊一聊整个展馆在这个空间的布局、大厅的设计上到底是怎么构思
2: 的。好的，本来这是应该去采访这个设计师，说到这儿我只是一个展览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0: 是，
2: 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也受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上的感染。
0: 嗯，
2: 在这里就我代表他们，
0: 嗯，
2: 把一些他们设计上的一些巧思啊，一些这个借助我的语言可以和听众们一起来欣赏。
0: 太好了
2: 啊，但是一定要向这个我们的设计大师、设计人员以及建设者，我们致以最崇敬的崇高的敬意。
0: 那是
2: 啊，首先大家看到我们展览馆这个建筑物非常有设计语言的，好多第一眼的感觉就是把这个黄土高原和这个肌理大家囊括进去了。其实它里面还有个小细节，你看这个建筑物的外表猛一看就是咱们跟咱陕北这个森森不息的黄土高原有关系，但是它每一块的这个砖，我们叫 GRC， 它也是代表着我们陕北榆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密码。它是现在我们目前文旅局将要打造的五 A 级景区，就是我们靖边的波浪谷丹霞地貌。它的每一块砖都没有是重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设计的巧思。
0: 是，
2: 本身建筑啊就是凝固的艺术品，凝固的音符，所以他把我们榆林的这个地域性就是巧妙的结合到展馆的这个墙体和建材中，同时也是一个建筑上的一个巧妙的一种文学和艺术表达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前边，其实大家感觉到哎，图书馆博物馆一看哦，这就是陕北的窑洞嘛，对吧？哎，咱们去解读我们这个展览馆的这个现代的这个门厅啊、大门，这个苍穹，这个说法老百姓就多了。有的说，哎呀，这像个老鹰的嘴，
0: 是
2: 啊，这像一个什么非常那个闪耀的一个镜子。我先把这个展览馆的这个设计团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设计也很厉害，出自咱们中国建筑设计院，是由咱们崔凯院士主持设计，然后他的团队。具体到这个展览馆上，我的工作中对接的是一位也跟咱们陕西陕北非常有渊源的，她也算陕西的女婿嘛，她爱人是陕西人，这小伙子也非常有才华，他叫王宇啊，王宇是一位青年的设计师。因为我

0: 我在展览馆从事工作，我可能对展览馆的感情要更深一点。
1: 是，
0: 就是回到原回到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上来讲的话，大家不知注意了没有？咱们从空中的这个平视的角度，或者再高一点往下去看的角度，你会发现一个，哎，很喜庆的一个图案。这个都是你不管年轻人，不管中年人、老年人都喜欢的，它是一个星星。对，你们把你们最近看到的照片呀、媒体的视频呀，你们用这个角度去看。我为什么要这么去讲呢？它的背面，你走进门厅以后，好多人看到我们展览馆的门厅的上面像一个球体的一半，其实它是四分之一球体。这就是这个设计师最灵感的地方，在这儿，它代表着什么呢？它代表着地球仪的四分之一，然后我们榆林这座城市在这个地球上的经度、纬度，在这么多灿若星河的城市当中，在这个星球上，有我们榆林的位置。
1: 很用心了。
0: 对，然后这个星它是星星的星，灿若星河，然后跟正面的这个星星相应的这个星，那我们展览馆它的设计。

0: 而有的人却喜欢质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味道的孩子嬉闹声。

0: 太阳能发电的一个简单的原理呢，在这里呢也在后续
1: 可以设置为我们研学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说到这儿，我想主持人，我想接一句，接着我们讲解员刚才讲到这个研学基地，这有我着重要给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为未来的主人去服务，孩子们，所以我们在整个展成的设计理念中， 我们就是把这个研学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要发文，就是教育系统，将来所有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馆，他们在我们这儿要有五节课。第一堂课就是了解榆林的综合实情。 你作为一个外地来这儿上学的大学生，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我们记住，城市是经历了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要出发到哪里去。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生态课，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自杀精神。是。 也是能显示出来我们榆林人的精气神。展览馆其实就是所有榆林人的精神殿堂、精神家园。每一个人榆林人到展览馆转一圈，你多多少少会有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能找到你好多的记忆，好多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的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是。
2: 第三节课就是能源课，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多，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很好，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啊，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 您刚好说的就是我们实际在现场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呈现的部分。
1: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定位就是要把榆林展览馆打造成榆林人的文化城市会客厅。
2: 是
1: 啊，同时就是我刚才那个还没有讲完，就是我的孩子，我从小要在这里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座城市将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变化， 说不定一个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这样就产生了。是，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提供了这个课堂，所以我们深度下一步要和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去做这个研学基地、实践基地。我们现在讲解员他们到时候就是老师啊，现在我们已经跟北师大、已经跟榆林大学，已经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 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6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承接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哎呀，太好了，你看今天的访谈都有了<笑>
0: 更多的期待啊，
1: 杨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剧透，这么一个好的事情，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啊。
3: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特别是最近我们刚一开，好多学校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
2: 是
3: 我们现在还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
0: 进行当中，
3: 六一儿童节过完以后，6月的中下旬， 敞开双臂，欢迎大家有序的，我们按照工作计划前来参观。
2: 是，
3: 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就我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一个小学生5年，一个中学生他的3年，对不对啊？一个大学生他的3年，但是这五堂课必须要上。
2: 是，
3: 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是。
2: 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断的去滋养着榆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未来。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他快点长大，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去感受我们城市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能够随着我们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非常好。
1: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开放。这个整个这个阶段的这个流量密集了啊，就是涉及到学生的这个阶段，希望大家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稍微有点耐心啊，
2: 是
1: 这个都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
2: 是
1: 我们会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给孩子们呈现出来。
2: 刚说到了我们的几个场馆，其中说到第四展区的时候，杨主任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画未来了。说到布画未来呢，除了就是我们去关注里面的实际的讲解路线之外和讲解内容之外啊，就像杨主任说的，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的一些展陈的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感受去沉浸的，我们也要为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去考虑能做点什么啊，把我们的第五展区也给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五展区的多彩鱼鳞布画未来，在看完之后也是让人心潮澎湃，具体有哪些亮点？
0: 好的，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呢，最亮点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升降沙盘，那这个呢也绝对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打卡点啊，也是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一个首选。那随着灯光的亮起，模型的升降，来展现咱们榆林未来对城市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啊。
2: 嗯，
0: 对，比如我们有新区的崛起、交通纵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现代化的城市图景呢，都跃然眼前。好，那一种震撼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咱们榆林的未来的交通网络、生态廊道以及我们文区，甚至也能够找到咱们自己家附近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有代入感。那比如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家的互动体验区。那在这里呢，就可以让来我们馆参观的小朋友、学生啊，通过在我们这个多媒体装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城市的样子呢来建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又极具这个趣味性的。
2: 是的，互动性非常强哦。
0: 是的，
2: 因为在现场，不管你是榆林十二县区哪一个城市出生的，或者是你在榆阳区啊哪一个片区成长的，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家乡的非常详实的资料啊，包括又是你成长的路线也好啊，还是一些非常能够打动心灵、直击情感的软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去走进这样一个展区去了解了解。而且就说到这个智能的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让我们就像您说的看到家乡的未来。在整个这个展区全部呈现之外啊，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在那一层有一个门进去又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是吗？
0: 对对，城市更新。
2: 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在宣传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1: 专题
2: 讲区呢？
1: 它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作为一个专题展呢？这是跟咱们老百姓、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2: 是，
1: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逛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电梯，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街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的建设，让大家出门就能休闲，道路的拓宽、公交的优化，这些是让我们广大市民老百姓能够看得到摸得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榆林的这个人文的温度、关爱的这个情怀。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同时还是咱们人大特别在我记得两年前，就是人大代表也特别关注这个老百姓、广大市民的这个特别在老旧小区，所以很多的这种声音、很多的这种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办公室，

0: 去，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也作为一项专题的工作呈现到大家的面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延续，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更新啊。
1: 是的，
0: 但是为了把这种更小的、更和大家能见得摸得着、看得
2: 贴近
0: 见
2: 生
0: 的，
2: 活的，
0: 哎，
2: 对，
0: 我们把它作
2: 展
0: 为一
2: 现
0: 个
2: 给
0: 专题展区，让大家看到，也同时见证着我们榆林的变化。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城市的记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1: 是，
0: 更直观
1: 是，
0: 啊。说到这，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这个专题展区其实还不只只是这个城市更新，在我们展览馆的4楼还有一个很大的1100米的一个独立的，它的名称应该叫谢区风采大美榆林，
1: 是，
0: 也是专题展。这个展我们设计的更有意思，它是榆林，不是我们榆林古城榆阳区的榆林，我们是一市两区9县，我们380万儿女榆林，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展览馆为什么要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展示自身文化、非遗、经济方方面面的区域，
1: 是。
0: 有一个世界展示的平台。设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每隔2到3个月，哎，你比如我们这次518，就是咱们榆林的老大榆阳区，他们先率先进行他们这个主题专题的这个展。也同时，相约朋友们游览到展览馆的4楼，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展中资展、馆中资馆，就是我说的这个谢区风采
2: 对，县区
0: 啊，
2: 风采
0: 大
2: 展，
0: 美榆林展啊，这个又是相对非常独立，能展示我们榆林12县各种特色、美食，反正又是一个哎文化立体的、鲜活的，去展示他们每个县魅力的一个展中展
1: 是，
0: 啊。
1: 谢谢杨主任啊，非常热情地解锁了很多我们想去触摸、想去了解的一些内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按耐不住，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我们赶紧预约一下，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个卡，去记录记录、了解了解。如果说我们真正想去走进我们的展览馆，我们需要有哪些准备方式呢？
3: 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场馆参观呢，它实行的是线上预约的制度，5月14号呢已经就正式开启预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点击服务啊，进行这个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流量预约。我们呢实行的是这个约满即止，那无法预约呢就没有办法入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另外，我们入馆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凭预约信息和身份证的核验之后呢进行入馆。那未成年人以及老年访客需要由这个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证件。那比如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帮大家提升这个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

0: 榆林这一座新的地，
1: 太关键了，大家一定要收录好了哦。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冒昧，光提前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了。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哦，让我登记一下，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进去了。所以还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啊。但是整体的一些准备情况，如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
0: 对啊，
1: 518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倾听节目组呢，也在5月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最真切的感受。
2: 我是一名00后，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预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过来参观一下。我对我的家乡十分热爱，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我未出生之前就是我的家乡还有哪些变化，有很多我不了解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就是一览无余吧，可以说是。今天参观了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十分热爱我的城市，我的家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榆林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榆林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化。
1: 其实这个小伙我们刚碰到他时，他还是表现了一些紧张和意外啊。但是听说我们让他作为榆林的身份去介绍展览馆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我们现在还采访了一位女士，徐女士，来听听她的感受。
3: 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首先是从它在建设的期间，我就已经对这个展览馆特别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里面，不管是从像古代我们榆林如何的发展，以及到现代有各种区进行了很多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对榆林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觉得这次展览馆的整体的参观让我非常的满意。
1: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士，她现场的一个感受。在现场我说到了，因为看到很多老年朋友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啊，真不辞辛苦的坐着公交车来现场去感受采访了一位参观者，她也是一位学者。我们来听听康老先生他的感受体验。
4: 看完这个榆林市展览馆，在我心中震撼很大，充分地展现出了我们榆林的一种大气魄、大气象、高大上。第二个就是比较全面展现了榆林的过去、现在和展望的未来。这样的布展跟呈现，确实能让我们走进榆林这块厚重的土地，了解榆林的历史，看到我们的发展，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馆对于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研学，是很有益处的。让中小学生走进这个展览馆，来看榆林，在榆林，然后为榆林做贡献。
1: 你看这样一个非常宏观的，也是前瞻性的一个设想啊，包括即将落实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现场的很多参观者，他们对这样一部分的话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待了。包括刚刚这位老学者啊，他也是表达出了研学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展览馆的实用性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两位应该也是有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些市民的热情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市民他的一些反馈，也可以借着刚刚几位的这个分享和我们去聊一聊。
5: 这个我再说两句，
1: 一定不能谦虚，把现场的这种氛围带起来。
5: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榆林展览馆的喜爱和欣赏，这个我们还真没有想到
6: 有这么好的评价，
5: 这个达到大家这么
6: 高的认可，
5: 这还真的没有想到。但是同时也提醒我身上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一定要多倾听广大各界人士、广大市民最真实对我们展览馆的一种建议啊。
1: 是，
5: 我们要用心用情去做好这个工作。我是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理解的。

0: 展示展览的场所，它精神的家园啊。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要来，你的家人要来，你的远方的一些亲情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榆林人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榆林人的自己辉煌、过去、现在，对不对？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啊！同时也代表着正向外界、向国际发出我们榆林的声音，展示我们榆林的形象，交代好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榆林、投资榆林、热爱榆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地和来参观的游客打招呼。这个就像您说的，从态度上让我们感觉到，这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拉近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0: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1: 是
0: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
1: 是
0: 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1: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表达出了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去传递着这份人文的厚度和温度。而通过两位在节目当中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交谈啊，其实我个人包括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做实事儿、做用心事儿、做这个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们表达敬意。
2: 好，
0: 谢谢。好的，我们的工作
1: 是的，所以再次呢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开馆的初心到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展览馆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它装着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同时呢携带本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馆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做客呢？
0: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来了解我们榆林，解读我们榆林，热爱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1: 好的，期待。
2: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物中遇见榆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游客能够一起来读懂榆林，并且热爱榆林。
1: 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榆林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榆林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榆林、了解榆林、爱上榆林。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淑琪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
4: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5: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在孙燕姿之后，继续带你来听听孙盛希。其实之前我就留意到他和葛大为和徐佳莹等等这样的音乐人都有个合作，但是直到《西游记》这张专辑才真正让他和音乐人的合作成为了一种流行感的契合。今天要带你来听听收录在《西游记》专辑当中的这首《Say Goodbye》。这首歌的前奏保留了节奏感的打击，加上四位乐手真人实作的音效，很有贯通的节奏感和电影性。来听听看孙盛希让人回味的演绎 Say Goodbye。

刘惜君的音乐天赋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很小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唱歌跳舞，上初中之后他就开始去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唱歌比赛，从正规大型的比赛到超市为促销举办的那种现场比赛，不论观众多少他都参加。一开始妈妈并不支持，后来还是老师的一番话触动了妈妈。老师说孩子喜欢唱歌，可能他天生就是要用音乐来带给大家快乐的，他愿意唱歌就让他去吧，所以后来妈妈才默许了女儿这样参赛的行为。来听听看刘惜君的首支单曲，这是启禾作词作曲编曲的《贝壳风铃》。这首歌和他当时的年纪、气质以及嗓音都很契合，感觉是非常本色的演唱。

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有一句话说，友情到最后拼的是人品，那些细水长流的友情都不会太差。人品好的人对待朋友不仅会有欣赏、陪伴、相互帮助，还有包容、理解、体谅，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替对方着想。还记得有朋友跟我分享的事情，他说自己去外地工作之后，偶尔会有朋友打电话给他，想要在他的城市中转，想在他那里凑合一晚，因为条件有限他一般都是拒绝的，可是有些朋友就会说怎么回事都不肯帮，还有的呢就非常理解，订了酒店，而他自己呢就会请朋友吃个饭以表歉意。在我看来，友情绝对不是一味的索取，而是一定要替对方多想想。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刚刚听到的是齐秦的《朦胧》，这不算齐秦最经典的作品，但是听到他的声音还是会觉得满满的记忆感就扑面而来了。听到齐秦，可能很多人会想起和他同时期出道的童安格、姜育恒、张洪亮、张雨生，这批80年代早期出道的男歌手拥有杰出的创作才华，也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但是齐秦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始终是他曾经流露在音乐上的反叛和狂放。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光是女生，男生也会对爱情、对未来有自己的期许和想象。听听收录在潘玮柏《我的麦克风》专辑当中，易家扬为他作词，谭荣健作曲《爱上未来的你》。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中国的乐迷来讲，空气补给合唱团 Air Supply 是一个从黑胶听到磁带再到 CD 富有年代感却不曾被时代抛下的组合。我们来听听 Air Supply 这首 All Out of Love。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各位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1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今天心情还好吗？此刻是不是在上班或者上学的路上？这一路有音乐相伴，所以呢得配上你的好心情，我们一起出发。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如果说您想要互动留言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美好的一天的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5月21日至24日，榆林市将会有两轮降水过程，主要降水时段是23日夜间到24日，水期间将会伴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每小时10到20毫米，个别点可以达到20毫米每小时以上。那累计降水量，西部5到20毫米，其他地方20到30毫米，东部部分地方是30到40毫米。期间呢有大风，还有降温天气，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21日到22日，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天，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方中到大雨，南转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气温10度到21度。明天晴天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8度到25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日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记者5月20日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

同比增长0.9%。5月19日，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按首套房利率执行，支持装修、购买车位提取等。国铁广州局5月15日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订机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订机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订机票新增广州新塘站。5月19日，东方甄选首席执行官俞敏洪携直播团队继续开展“看世界榆林行”活动。团队先乘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陕北民歌博物馆，通过东方甄选 APP、抖音东方甄选看世界双平台同步直播，带领网友云端品读榆林千年文脉，感受浓郁的黄土风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汾莲。

0: 悦动早高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感谢您继续留守频率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四喜丸子的一首歌，叫做《你在我眼中》。

来自于四喜丸子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你在我眼中》，他的本名呢叫做徐焕文。其实他有很多的歌，我都个人非常喜欢，而且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分享过。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充满了情感的歌曲，通过了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的回忆以及对于未来的期待。而且呢，歌曲当中反复出现的钟声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而歌词当中陌熟悉的陌生则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要听到吴克群的《在此间》这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在直播间里继续等你。

0: 俯视蚂蚁，尽头的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 From Nowhere to Home。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5月19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以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了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北京时间5月20日，2026亚足联U17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U17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到该项赛事的决赛。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于5月20日起正式开售。5月16日到17日，2026年全国竞走冠军赛暨名古屋亚运会选拔赛在合肥洛港公园举行。榆林竞编级、国际健将级竞走运动员马丽成年组项目冠军，成功拿到名古屋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0: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山脉文学是一本鱼鳞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来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刘亚丽的《四月里的一天》选段，《四月里的一天》，朗诵曹琦。
1: 棺木芬芳的通镇，东方红故乡嘉县的一个小镇，遍地木材叠垒到了天上，镇上村民大都从事逝者生意。13省的棺材木祭品取自此地，刺眼的阳光照耀在厚木板上，阳刚之木就要告别人间。姜黄色的通镇在忙碌着上天入地的大事情。柏木、松木，最差也是榆木疙瘩。四面八方的树木聚到这里做寿终正寝的割据雕饰，近镇老远就嗅到了木香的芬芳。萧条空虚的通镇，在树木的挽歌里获得重生。公婆已决定回陕北土葬，我和先生的墓穴也则在他们脚下。我在阳光灿烂的通镇遍拍木板，表面上和同行者谈天说地，实际暗暗给自己选择棺木。

0: 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歌叫做《世外桃源》。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继续来收听音乐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那24节气当中里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寒就有大寒，唯独有小满却没有大满。这并非是古人的疏忽，而是一种刻意的文化表达。中国人有在几千年前就懂得大满是不必追求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过度的圆满反而是一种危险。
1: 把梦揉碎，
0: 所以呢，不如放下那些对于圆满的执念，承认人生的不完美，来接受努力过后的留白，珍惜每一个刚刚好的瞬间。毕竟呢，花看半开时最美，酒饮微醉处最宜。所以呢，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大满，而是小满未满恰是圆满。要听到杨宗纬还有刘惜君共同来演唱的《小满足》。我们

当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风中》。天空看过，那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这首歌和今天的天气还是蛮符合的。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的同时间再会。

0: 瞬间爱和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各位老朋友久等了，爱上副驾驶，开始今天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也算现在才知道啊，现在从14岁开始就算作青年了，难怪经常听到一些00后都说自己老了。但是不管是14到35或者说18到28，你所认为的青年阶段当中，你有没有计划说想要做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或者说你已经做了一件能够让你在老了以后说出来感觉特别骄傲的事儿？回想当年年轻时候真牛啊。来说说看吧，各位青年朋友们，说说看你在青年时期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或者说你有没有计划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0: 驶。
1: 兄弟姐妹、老司机、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发了。爱上副驾驶，小曼持续来陪伴你了。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听到的呢？没有想到萧敬腾会唱这样一首歌，这个名字《小男人大男孩》。

你听过这样子卖萌的萧敬腾吗？小男人大男孩，他的内心应该也是不愿意变老的，不然不会在自己个人的这个名义发展道路这么顺的时候呢，还要去另辟蹊径去组一个摇滚组合。说起来，在你的青年这样一个阶段，现在正在经历的，或者说已经快要过去的这个青年阶段里面，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或者说计划做一件事情，是等你老了会觉得自己特牛的一件事？有朋友说，曾经和一个男生告白，被嫌弃太胖，而且说要等掉下去100斤，应该是减肥减到100斤以下吧，说就跟他在一起。他说3个月从140瘦到了96，这励志故事啊，励志减肥故事。还有朋友说想玩一次跳伞。胆子真够大的。还有朋友说，之前在25岁的时候一个人去旅行了，回忆起来到老经历啊。纠结年龄的朋友别纠结了，不管这个时候你的实际年龄是属于青年是属于中年，只要你的心态年轻，那都是年轻人。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来。

来听歌，歌王之战也是一场大秀，对于观众来说是秀，当然对于舞台上的竞演歌手来说，那是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华晨宇呢，他邀请到了邓紫棋来帮场。邓紫棋也是通过这个舞台在我们的内地乐坛走红哈，他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是四次获得第一名。两个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吃货，特别会唱，特别会玩乐器，而且呢会创作。他们合作的这首歌呢是邓紫棋的创作，为电影《太空旅客》来作词作曲演唱的主题曲《光年之外》。

品冠又一年又三年，今天的音乐没有统一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情绪。蔡健雅先生有事吗？

0: 就这样长大的 Oh my god，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继续一路出发啦，我是小曼。怎么样，这样的旋律是不是很符合有青春气质的你？来自五月天的 Oh my god。说到这个青年阶段做了一件特别牛的事情，一件特别漂亮的事情，有朋友就说，我开车6年的时间了，零违法算吗？其实不一定多么的大，哪怕一件细小的事情，养成一种什么样的习惯呢、或者说给自己添置一点什么了不起的特别特殊意义的东西啊，其实再老了回想起来也是很难忘的回忆啊。这时候呢，给你来介绍一位音乐里面充满阳光的歌手，一位美国创作型歌手安迪·格拉莫。刚出道的时候啊，在美国 Billboard 的杂志，也就是音乐方面风向标一般的杂志，他就把这个安迪·格拉莫呢称作是值得留意的歌手。不过他的音乐没有太多的侵略性，所以呢不太被人去熟知。看看你喜不喜欢他的这种开朗呢？
1: Yeah.

其实啊，要说年龄吧，要说这个到底属于少年、青年，还是老年，还是中年，其实不能够按年龄、实际年龄来去划分，因为跟心态还是有莫大关系的。保持年轻的一个秘诀呢，就是对生活保持有新鲜感，保持有好奇心，保持有热情，然后时刻的准备投入到生活的快乐当中。好了，今天送给各位好朋友、各位青年朋友的最后一首歌《不安》。以上副驾驶就是这样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参与，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各位过得还好吗？夜间良好的睡眠，它可以有效地清除大脑内产生的各种垃圾，对于认知功能有着很重要的保护作用。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n of the Hour。 好，有时候你好像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干，就让音乐放着挺好的啊。有一阵子我就是用这首歌一直当这个背景音乐，手头上可以忙点别的，但歌呢依然是这一首。它是来自于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部电影 Big Fish 大鱼。今天的观影在歌唱想跟你聊一聊感恩有你啊，这个名字可能有点俗套，但是大家最近不是一直都在感恩吗？都在表达。我想这件事情生活当中每天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呢跟你推荐这张片单当中有很多讲的就是亲情这部分。比如说大鱼这部影片，你初看上去觉得它是讲父子亲情，但实际上呢还有更多深层次的东西。主人公名字叫做爱德华，他是生性热爱自由哈，成年之后离开了家乡，然后呢去环游世界，一路上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遇到了不一样的故事。之后呢他就喋喋不休地跟他的儿子重复他这一段奇幻的经历。可是呢这个威尔啊，也就是爱德华的儿子，他偏偏不相信他父亲讲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一直到很后来很后来他才理解，哎，爸爸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奥秘，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我想应该也是父亲留给他一部很珍贵的这样的财富吧。推荐给你去观看这一部影片呢，除了当中有对亲情的感恩之外呢，你会觉得，哎，他不是一开篇就要赚取你的眼泪，或者说让你打很崇高的感情分，而是通过细节的点滴去铺开这些温情的感恩的部分。而故事呢是通过交叉的时间线去表达，去回顾这个父亲非常激情的一生。电影当中的音乐也很好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插曲 Everyday， 也是来自于 Big Fish 这部影片当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感恩有你，所以今天这些片单上面呢，通通都是励志感恩影片。而我说到励志感恩的话，这部影片就不能免俗了，《当幸福来敲门》。不知道你看这部影片看过几次？哎，我是看过三次了。每一次看呢，都会有新的收获。真的要等待幸福来敲门吗？应该是有幸福的权利，或者说有幸福的意义才更加的重要吧。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当幸福来》这首点题之作，当然也是非常好的，描述了父子亲情之间的这种关系。歌曲《A Father's Way》。

歌曲是来自于当幸福来敲门，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感恩有你吧。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在这个拍摄出来人和人的关系当中来得到这种温情啊。其实有很多跟动物有关的影片，你看下来之后你会真的很感恩环境，也会敬畏自然环境。所以接下来跟你说到两部影片呢，我个人都很喜欢。第一部影片它是关于这个小短腿的，好，帝企鹅日记，就是在讲帝企鹅它在南极严酷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去孕育新的生命。还有一部呢叫做北极传说，它就是通过第三人称的这个

视角去追随着北极熊 Sila 和海象 Nanu 从他们青春期到成年，然后到身为人父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展现的是一个宁静的北极的世界。你看这两部动物纪录片，一个讲的是北极，一个讲的是南极，它可以满足你对大自然的所有的探索。当然它最终的主题还是要呼吁观众们共同来参与到环保当中来，是寓教于乐，没有任何的说教。我是觉得呢，当中的配音啊，包括音乐一点都不浮夸，自然而然的就有了。更何况呢，他说的是动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接下来你听到这一首《帝企鹅日记》当中的片尾曲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都跟着安静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All Is White》。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4点。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3: 怪歌

子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感恩有你，所以呢向你推荐这张片单，上面有好多影片，看过之后你就会感恩你的生活，或者说呢你会完全的投入剧情当中沉浸在这段故事里。我之前说到了两部很可爱的动物纪录片，接下来向你推荐这一部影片，我记得我好像曾经推荐过一次啊，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歌曲，而同时呢它的主人公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猪，叫做威尔伯。它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呢它是一只小猪，它又担心自己会变成人们的桌上大餐，所以呢它就逃命了，和它的这些动物朋友们一起想办法躲过它的劫难。在这一部影片当中，你还能够看到小范宁，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可能整部影片你看下来觉得它有一点低龄，但是不幼稚，真的不幼稚。因为你会发现你变成一个大人之后，很多时候你说话做事都是一种选择，但是不假思索的可爱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部影片《夏洛特的网》当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0: 孩子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光影在歌唱，就是今天要放给你最后听的这首歌。剧中有一个台词 You jump, I jump， 难道不应该感恩爱情吗？明天的主题同样是感恩有你，你的片段也欢迎你来告诉我。我是杨洋。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姑娘，为了神经清流的消息，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让生命成为一菌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

0: 受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9: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8: 现在是傍晚5点。
1: 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0: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晚风掠过街巷，车流奔赴归途，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卸下满身疲惫，用走心的金曲治愈所有的情绪，陪你平安回家。
1: 想你了，我很
0: 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心事，隔着距离慢慢变淡，太多遗憾止于沉默。一首刘明湘的《为何不说》，唱尽了爱而难言的心酸，听懂的人都有一段放不下的过往。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能听懂这首歌的都是有故事的成年人。历经世事浮沉，才懂得人间烟火最珍贵，不必纠结得失，看淡万般纷扰。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刘惜君温柔吟唱的《人间》，愿我们看淡世事，安然度日。

0: 深情藏于心底，偏爱毫无理由，越是深爱越是满心依赖。陈小春沙哑嗓音演唱的这首《离不开你》，满是藏不住的真心与执念。
1: 抱紧我，

听友市井烟火说，最朴实的深情莫过于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时光匆匆流逝，岁月辗转流年，昔日情愫随风散去，只剩回忆停驻在心底。天后王菲的经典曲目《流年》，道尽了时光里的爱恨别离。

听友旧忆成伤说，岁月匆匆，流年易逝，很多人终究是沦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还有这位朋友静守时光说，一晃多年再听，依旧满是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弦子来演唱到的《鲸落海底》。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后半段的第一首歌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李健来演唱到的《贝加尔湖畔》。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静谧的远方，清澈歌声自带清风明月，抚平内心的焦躁。李健的声音呢，空灵治愈，可以洗净一整天的疲惫。

历经风雨依旧不离不弃，岁岁年年相守相伴，简单的歌词满是长久的爱意。那伍佰的经典老歌《与你到永久》，送给身边长久陪伴的各位朋友。

听友岁岁年年留言说，不求轰轰烈烈，只愿平平淡淡相伴走到永久。老友深情说，老歌最动人，藏着年少时光与真挚的情谊。青涩爱恋，温柔情愫，平凡日常里藏着最甜蜜的心动。李荣浩慵懒的曲风《恋人》，诉说着情侣之间细腻温柔的爱意。

看到听友满心欢喜说最好的时光就是身边有朝夕相伴的恋人。浅韵深爱说简单的陪伴就是世间最美好的幸福。错付的深情，卑微的执着，到头来终究明白，有些感情真的不值得。一首经典老歌，来自于金润吉，不值得。清醒释怀，告别错的人。金润吉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而且这首不值得非常的好听。

0: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汉代西域都护。在2000多年的大汉王朝当中，中原大地繁华安定，而在辽阔苍茫的西北塞外，还有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连通着东西方文明，它就是西域。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之后，汉朝与西域诸国往来日益密切，商贸互通，文化交融，古道之上驼铃声声，商旅络绎不绝。可疆域辽阔的西域，地域分散，部族众多，时常遭遇外族的侵扰，秩序纷乱，百姓难以安稳生活。为了稳固边疆版图，守护丝路畅通，安抚西域各族民众，正式将西域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公元前60年，汉宣帝正式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从此之后，辽阔的西域正式归入到大汉的版图，成为了我们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朝廷派遣官员驻守管理，调解各国纷争，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当地的安稳秩序。曾经动荡不安的塞外之地，自此迎来了长久太平，丝绸之路愈发兴盛，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乃至更远之地，西域的瓜果、香料、奇珍异兽也顺着古道传入到了中原，南北物产互通，东西文化交融。西域都护不仅稳固了大汉的西北边防，更奠定了后世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根基，见证了自古以来西域与中原血脉相连、同心同源的深厚情谊。千年岁月流转，昔日的都护城池早已淹没在岁月风沙之中，但这段历史从未被遗忘，它印证着华夏疆域一脉相承，也诉说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开疆拓土、守护家国、包容互通的大国胸襟。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随着我们节目接近尾声，晚高峰旅途呢也即将抵达终点。愿晚风吹散各位的烦恼，音乐温暖日常。愿所有的听友归途顺遂，三餐温暖，万事顺心。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是 FM 101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呼吸。让我们把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462799。地址：新闻大收4043室。

标志可以说随处可见，金字招牌。哎呀，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随手一杯都是殿堂级的冠军咖啡呀。可是撕开华丽的外衣，这场所谓的咖啡界奥斯卡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营销套路。这款国际金奖赛事并无金银铜分级啊，只要评分跻身前四分之一就能斩获金牌。没有顶尖的角逐，没有严苛的甄选，所谓的金奖本质只是一张基础风味合格证书。然后各大品牌就吃透这规则了啊，也是知道消费者不明白，然后就是疯狂玩梗啊。赛事场次多啊，送检门槛低，商家大批量的报送样品，靠广撒网批量拿奖，曾经稀缺高端的行业荣誉彻底沦为了可批量采购的营销贴纸，就造就了满城皆是金奖咖啡的荒诞乱象。那品牌扎堆追捧这个标签，也就是精准拿捏了消费者的信息差，普通消费者难以单凭口感来分辨咖啡豆品质还有烘焙工艺啊。那复杂的供应链科普无人细看，一枚亮眼的能快速的打当中，金奖就成了万能的遮羞，对吧？它不代表顶级口感，仅证明饮品风味无明显硬伤。反观真正深耕品质的品牌，从不堆砌什么噱头奖项，只专注打磨口感，深耕原料，行业可以说高下立判。奖项通胀呢，已经是消费市场的通病了啊！各类金奖，什么第一，什么首创，这标签一顿泛滥，都是品牌博取流量的套路。当所有产品自带同款高光头衔，那奖项不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了吗？对不对？就彻底沦为干扰判断的消费噪音了。消费者无需被营销滤镜裹挟，更不必为虚浮荣誉买单。金奖只是饮品及格线，绝非口感天花板。喝咖啡终究是私人体验啊，这个杯套的勋章再华丽也抵不过入口的醇香。所以摒弃盲从，守住本心，不被套，贴合口味，性价比过硬的咖啡，那才是真正的用户选择呀。我在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上海旗袍带着吊牌逛街拍照啊，荒诞一幕就撕开了电商行业难堪的现状。小巧的吊牌现在已经膨胀成 A4 硬壳纸了啊，自带防拆锁、密码锁，又大又硬，又碍眼，它又难受。商家不惜用尽反人类的设计，只为抵挡层出不穷的恶意退货啊！再说那也真是没招了。要说这七天无理由呢，本来是消金。

彻底变了味儿了，沦为很多人熟知的七天免费穿搭。双十一服装直播退货率飙升至80%啊！新衣沾上彩妆，带着异味儿，穿过拍照直接退款。演出服穿搭爆款，批量蹭穿，用完即退。可以说这白薅套路是肆无忌惮的。所以不堪重负的商家无心打磨面料版型，全员开始内卷防拆吊牌。可是羊毛党这套路永远更快啊！无损拆解教程现在已经全网泛滥了。这攻防无限拉锯，行业精力全都耗在这个内耗博弈之上。可是这不就是咱说苦了无辜的消费者了，对吗？无辜的普通消费者成了最大的买单者，生硬吊牌严重影响试穿感受，无法正常感受衣物的版型舒适度，高昂的防护成本转嫁商品价格，少数人恶意占便宜，全体老式消费者一起涨价买单，公平消费彻底失衡。这乱象久治不绝，核心就是违规代价太低了。那商品完好界定模糊不清，平台判定偏向买家，恶意高频退货几乎没有信用惩罚，投机薅羊毛可以说是稳赚不赔。那单靠一张硬纸板根本堵不住这个漏洞，治标不治本，想要扭转歪风，平台要用大数据精准管控恶意账号，监管明确退货边界，完善惩戒规则，商家回归产品本身，少玩防御套路，多做品质升级，买卖信任经不起这么反复的消耗。唯有让失信付出代价，诚信得到保障，这场荒唐的吊牌大战才能真正的落下帷幕啊。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哎
1: 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八个罐儿，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儿，六个鸟，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罔顾底线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本该与时间赛跑的120急救车，竟沦为私人货车。好家伙，返程途中私自装载化肥，这离谱行径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全网热议啊！当事人视作是顺路小事儿，实则已经已然突破了医疗从业底线。救护车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民众主动避让，寄托的是对生命救援的敬畏与期盼。那这份特殊权限专为抢救病患而生，绝不能沦为个人谋取便利的工具。公车私用拉货，这形式荒唐，它又是则。法规明确确定红线啊，救护车仅可用于院前急救任务。基层医疗资源本就薄弱，急救车辆

是偏远地区的救命依仗，车辆装载杂物打乱待命状态，一旦突发急救险情，车辆无法即刻驰援，片刻延误都可能危及生命。单次违规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暴露出日常管理的松散，监管存在的漏洞。若规章约束流于形式，违规成本偏低，那各类公车私用乱象便会接连滋生，不断透支大众对急救体系的信赖。一次次不当使用会不断的消磨公众的善意，往后你说这街头听见急救鸣笛，难免让人心生猜忌，原本纯粹的生命救援，这不就蒙上了功利私心的阴影了吗？涉事人员终将依规从严处置，此事也为行业敲响警钟，医疗机构需压实管控责任，借助定位轨迹监控，让车辆行踪全程可查，从业者更要恪守职业准则，心怀敬畏，坚守本分，守护好珍贵的生命通道，不辜负民众托付的信任。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弄虚作假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芒果凤梨没有芒果，草莓芭乐没有草莓，蓝莓葡萄压根儿跟蓝莓一点关系没有。这一众网红混搭水果名疯狂刷屏，听起来呀是双味融合的稀缺新品种，实则全是商家精心设计的文字陷阱，狠狠拿捏消费者的猎奇心理。不少消费者慕名下单啊，期待一口双重果香，拆开之后却发现，好家伙，就是普通。

扰乱了生鲜市场秩序，被与消费者信任，看似短期获利，实则自毁长久发展之路。农产品出圈从不需要造假噱头，商家与其绞尽脑汁玩文字套路，不如深耕品质，如实宣传风味与种植优势，靠硬实力赢得认可。平台呢，更要担起监管职责，严格审核商品命名与宣传内容，重拳整治命名乱象，唯有杜绝营销猫腻儿啊，坚守诚信经营，才能肃清市场歪风，让消费者不再为花式智商税买单呐。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8: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7: 那你靠啥子续嘛？
8: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9: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打开什么咖啡呀、快餐的点单页面，什么 IIAC 金奖标志可以说随处可见，什么瑞幸、库迪、肯德基全员贴满了金字招牌。哎呀，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随手一杯都是殿堂级的冠军咖啡呀。可是撕开华丽的外衣，这场所谓的咖啡界奥斯卡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营销套路。这款国际金奖赛事并无金银铜分级啊，只要评分跻身前四分之一就能斩获的金奖，本质只是一张

基础风味很，然后各大品牌就吃透这规则了啊，也是知道消费者不明白，然后就是疯狂玩梗啊。赛事场次多啊，送检门槛低，商家大批量的报送样品，靠广撒网批量拿奖，曾经稀缺高玉彻底沦为了可批量采购的营销贴纸，就造就了满城皆是金奖咖啡的荒诞乱象。那品牌扎堆追捧这个标签，也就是精准拿捏了消费者的信息差，普通消费者难以单凭口感来分辨咖啡豆品质还有烘焙工艺啊。那复杂的供应链科普无人细看，一枚亮眼的金奖啊，就能快速的打消消费顾虑，规避踩雷的风险，这就成了低价高效的营销利器。所以在行业白热化的价格战当中，金奖就成了万能的遮羞布了，对吧？它不代表顶级口感，仅证明饮品风味无明显硬伤。反观真正深耕品质的品牌，从不堆砌什么噱头奖项，只专注打磨口感，深耕原料，行业可以说高下立判。奖项通胀呢，已经是消费市场的通病了啊！各类金奖，什么第一，什么首创，这标签一顿泛滥，都是品牌博取流量的套路。当所有产品自带同款高光头衔，那奖项不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了吗？对不对？就彻底沦为干扰判断的消费噪音了。消费者无需被营销滤镜裹挟，更不必为虚浮荣誉买单。金奖只是饮品及格线，绝非口感天花板。喝咖啡终究是私人体验啊，这个杯套的勋章再华丽也抵不过入口的醇香。所以摒弃盲从，守住本心，不被套路话术洗脑，贴合口味性价比过硬的咖啡，那才是真正的用户选择呀。我在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上海旗袍带着吊牌逛街拍照啊，荒诞一幕就撕开了电商行业难堪的现状。小巧的吊牌现在已经膨胀成 A4 硬壳纸了啊，自带防拆锁、密码锁，又大又硬，又碍眼，它又难受。商家不惜用尽反人类的设计，只为抵挡层出不穷的恶意退货啊！再说那也真是没招了。要说这七天无理由呢，本来是消费保护伞，如今彻底变了味儿了，沦为很多人熟知的七天免费穿搭。双十一服装直播退货率飙升至80%啊！新衣沾上彩妆，带着异味儿，穿过拍照直接退款。演出服穿搭爆款，批量蹭穿，用完即退。可以说这白薅套路是肆无忌惮的。所以不堪重负的商家无心打磨面料版型，全员开始内卷防拆吊牌。可是羊毛党这套路永远更快啊！无损拆就是咱说苦了，太低了。那上

法投机薅羊毛，可以造一张硬纸不住这个漏洞，治标不治本。想要扭转歪风，平台要用大数据精准管控恶意账号，监管明确退货边界，完善惩戒规则，商家回归产品本身，少玩防御套路，多做品质升级，买卖信任经不起这么反复的消耗。唯有让失信付出代价，诚信得到保障，这场荒唐的吊牌大战才能真正的落下帷幕啊。

0: 我的新闻。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为一体的教育体系，恳忍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再去验证它。
24: 章制度，遵守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窑洞回声遇上线，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6: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声播，收听
2: 档号 FM101 榆林声，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的民歌小常识。
3: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
1: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国家级非遗民歌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长调民歌呢是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结晶，既是呢国家级非遗，也是呢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流传于内蒙古草原以及呢蒙古族的聚居区。
2: 当然它也是以这些辽阔悠远舒缓绵长为核心的一个特色，音域非常的宽广，节奏自由，多以草原骏马蓝天白云为一个创作的主题，歌词也是饱含着对自然的一些热爱与对生活的一些感悟。

0: 舞吧。演唱的时候多采用一些真假声的结合的方式，伴以马头琴来进行伴奏，尽显草原的雄浑与辽阔，是蒙古族人民情感的一个表达，更承载着草原的历史与游牧文化的一些记忆。
1: 接下来我们就为各位送出这首歌曲《辽阔的草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让我们以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那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一起呢走进蒙古族长调的世界，深挖两首经典的曲目《走马》和《鸿雁》背后的草原故事，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游牧情怀与千古乡愁。
1: 首先和大家的这首歌呢是《走马》，走马呢也叫做轻快的走马，是蒙古族的锡林郭勒长调的经典的牧歌，并非单一创作者的一个作品，而是草原的牧民们呢在游牧生活当中口耳相传的民间的一个瑰宝。

0: 其旋律呢本就是源于蒙古马行走的一个旋律，节奏呢非常的轻快却不失悠长，恰好贴合了蒙古马绵羊般的那种稳健的步伐，是牧民对朝夕相伴的坐骑最真挚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表达呀。
1: 那么在草原的文化当中呢，马呢就是牧民的手足，更是呢游牧生活的核心。可以说走马的每一段旋律呢都藏着牧民呢与这个马呢是相依为命的日常，也是呢唱尽了草原上呢自由洒脱的游牧情怀。而让这个走马呢成为不朽经典的呢，正是蒙古族长调歌王哈扎布。
0: 当然哈扎布呢也是出身于锡林郭勒盟的一个牧民的音乐世家，自幼呢是与马来进行为伴的，草原的风骏马的提升呢早已融进了他的歌声里。他对走马的演绎呢运用一些长调特有的诺古拉的一些装饰音来进行技巧，让歌声呢如蒙古马步伐般呢是非常的婉转起伏，低音呢非常的沉厚如草原大地，高音呢是非常的嘹亮似雄鹰的翱翔，既唱出了马背上的豪迈，又藏着牧民对坐骑的一些温柔深情啊。
1: 那么对于这个哈扎布而言呢，走马呢就更是他一生的精神写照了。即便呢历经坎坷，他的歌声里呢始终保有草原的纯粹与豁达。那么这曲《走马》呢，也可以说打破了长调仅在草原的口耳相传的局限，也是呢让马背上的歌谣从锡林郭勒呢走向了全国舞台。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曲，耐热乐队的《走马》，一起来听一下。

0: 如果说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走马》呢，唱尽了草原的豪迈，那么《鸿雁》呢，就道尽了草原的深情。
1: 当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鸿雁的这个传于内蒙古乌拉特部落的360年的古老的民歌红嘎拉舞，蒙古当中呢是译为白天鹅。那么这首最初的一个歌谣呢，本就藏着草原最动人的这些悲欢吧。在乌拉特中旗呢，关于它的一个起源呢，有两个广为流传的一个传说。一说呢，是他是部落勇士出征前夜的一个敬酒歌，歌声里面呢是对家园的一个眷恋，对亲人的不舍。另外一说呢，它是源于一段非常凄美的英雄爱情，恋人的一个忠魂呢与深情化作了这一首悲壮的歌谣。
0: 无论说呢，都让鸿雁的底色呢刻着草原独有的忧伤。那么这份忧伤呢，并非颓废，而是呢草原呢天高地阔的地理环境催生出的对故乡生命的深知感知。而让这首古老歌谣呢完成现代化蜕变呢，就是一次呢集体智慧的创作啊。
1: 当然音乐人呢吕燕卫为其来进行填写一些汉语的歌词，以鸿雁南迁北归的意象，将原始的离别之痛升华为所有人都能共情的那种乡愁。作曲家张洪光的一个编曲呢，保留了这个蒙古族长调的一个魂，又用了一些丰富配乐适配大众的一个传播。在2009年的时候，乌拉特的歌手呼斯楞呢在人民大会堂来进行演唱，让鸿雁呢是真正一飞冲天。从乌拉特部落的草原歌谣到全球华人的思乡代表，从蒙古语当中的一些汉语，再到这首歌跨越了300年的一个时光，跨越地域与文化的边界，不仅是蒙古族的一些文化的符号，更是成为了每一个离乡之人的精神寄托。
0: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送出额尔古纳乐队的这首《鸿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鼓足长调。刚刚呢这首歌手呢就想家了啊，太有感染力的一首歌曲啊。
1: 嗯，这个朋友说非常感谢我们的节目带来这么棒的一些音乐，走马的这个旋律一出来的时候就在他的脑海里边已经是出现了，因为他特别喜欢蒙古族的一些歌曲哈。其实在我们陕北这边因为是跟内蒙是接壤的嘛，所以说是很多的人都是既喜欢陕北民歌又是特别的喜欢这个蒙古族的一些歌曲，包括蒙古族当中的就前段时间的时候因为五一刚刚过嘛，我们在大街上的时候有很多的活动，其中有一个的一个8点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出来的时候是蒙古族的长调加他的一个呼麦，很多的这个不仅仅是陕北人吧，或者全国各地的人都是特别的对这个就是内蒙的这个呼麦感兴趣的。
0: 嗯，好的，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昊天的陕北的婆姨陕北的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4: 就个苏哥呀，不穿雷板。
5: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6: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5: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7: 我家住在黄土高。
1: 陕北音乐人。

0: 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要为各位呢介绍到新一代陕北歌王，中国东方歌舞团独唱演员赵大地。
1: 赵大地呢，原名叫做赵明敏，一名衡山区人，典型的这个陕北汉子，朴实坚韧，胸怀宽广，力音域的一个跨度非常过岭，深沉如黄河奔涌，一开口就有了这个黄土高原大风的一个气势。早年呢，他在家乡也是唱遍了大小的一个舞台，在2001年的时候是过去闯北京，2002年的时候考入到中国歌舞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东方歌舞团，从黄土高坡唱到国家的顶级艺术殿堂呀。
0: 我们来听到赵大地的一首歌曲《黄河酿》，来送给各位。

0: 咱们见面面若一。
1: 那么作为陕北歌王呢，赵大地的演唱兼具原生态的野性与专业声乐的精致。他唱这个艄公谣，吼出呢黄河船夫的豪迈，唱秧歌调呢扭出陕北人的喜庆，唱这个陕北人呢是唱出黄土地儿女的骄傲与坚韧。
2: 当然他的代表作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黄河酿》，包括有陕北老家，把对家乡的热爱，对黄土的眷恋唱的是淋漓尽致，荡气回肠。赵大地呢不仅是歌手，更是陕北民歌的一个创新者与推广者吧。他尝试呢是把陕北民歌与摇滚、流行、现代编曲来进行相结合，让老民歌焕发新活力，吸引年轻的这些听众呀。
1: 那么他担任北京榆林商会形象大使，全国扶贫形象大使，用歌声来宣传榆林，助力家乡发展。他呢常说，他说我是陕北的儿子，我的根呢在黄土地，我的歌呢要唱给黄土地，唱给全世界。
2: 从衡山的窑洞到北京的舞台，从民间的歌手到国家一级演员，赵大地用实力诠释了陕北歌王的分量。他的歌声是新时代陕北精神的一个写照，豪迈自信，不忘初心。
1: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赵大地的两首歌曲，古老的信天游以及呢他的另外一首艄公谣，一起来听一下。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了，我们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曹一凡小朋友的一首歌曲《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3: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身，最后才换来

0: 当黄河咆哮，容我林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步碰撞出音界，使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日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晚风掠过街巷，车流奔赴归途，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卸下满身疲惫，用走心的金曲治愈所有的情绪，陪你平安回家。
1: 想你了，
0: 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心事，隔着距离慢慢变淡，太多遗憾止于沉默。一首刘明湘的《为何不说》，唱尽了爱而难言的心酸，听懂的人都有一段放不下的过往。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能听懂这首歌的都是有故事的成年人。历经世事浮沉，才懂得人间烟火最珍贵，不必纠结得失，看淡万般纷扰。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刘惜君温柔吟唱的《人间》，愿我们看淡世事，安然度日。

深情藏于心底，偏爱毫无理由，越是深爱越是满心依赖。陈小春沙哑嗓音演唱的这首《离不开你》，满是藏不住的真心与执念。

听友市井烟火说，最朴实的深情莫过于满心满眼都是一个人。时光

匆匆流逝，岁月辗转流年，昔日情愫随风散去，只剩回忆停驻在心底。天后王菲的经典曲目《流年》，道尽了时光里的爱恨别离。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的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后半段的第一首歌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李健来演唱到的《贝加尔湖畔》。离城市的喧嚣，奔赴静谧的远方，清澈歌声自带清风明月，抚平内心的焦躁。李健的声音呢，空灵治愈，可以洗净一整天的疲惫。

历经风雨依旧不离不弃，岁岁年年相守相伴，简单的歌词满是长久的爱意。那伍佰的经典老歌《与你到永久》送给身边长久陪伴的各位朋友。

听友岁岁年年留言说，不求轰轰烈烈，只愿平平淡淡相伴走到永久。老友深情说，老歌最动人，藏着年少时光与真挚的情谊。青涩爱恋，温柔情愫，平凡日常里藏着最甜蜜的心动。李荣浩慵懒的曲风，恋人诉说着情侣之间细腻温柔的爱意。

看到听友满心欢喜说，最好的时光就是身边有朝夕相伴的恋人。浅韵深爱说，简单的陪伴就是世间最美好的幸福。错付的深情，卑微的执着，到头来终究明白，有些感情真的不值得。一首经典老歌，来自于金润吉，不值得。清醒释怀，告别错的人。金润吉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而且这首不值得非常的好听。

0: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汉代西域都护。在2000多年的大汉王朝当中，中原大地繁华安定，而在辽阔苍茫的西北塞外，还有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连通着东西方文明，它就是西域。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之后，汉朝与西域诸国往来日益密切，商贸互通，文化交融，古道之上驼铃声声，商旅络绎不绝。可疆域辽阔的西域，地域分散，部族众多，时常遭遇外族，秩序纷乱，百姓难以安稳生活。为了稳固边疆版图，守护丝路畅通，安抚西域各族民众，正式将西域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公元前60年，汉宣帝立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从此之后，辽阔的西域正式归入到大汉的版图，成为了我们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朝廷派遣官员驻守管理，调解各国纷争，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当地的安稳秩序。曾经动荡不

0: 武安的塞外之地自此迎来了长久太平，丝绸之路愈发兴盛，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乃至更远之地，西域的瓜果、香料、奇珍异兽也顺着古道传入到了中原，南北物产互通，东西文化交融。西域的西北边防更奠定了后世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根基，见证了自古以来西域与中原血脉相连、同心同源的深厚情。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为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鹿，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吵死了，我不想听你的。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

0: 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别催。
3: 哦。
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9: 当窑洞回声，遇上

0: 现代音浪，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爸爸的他，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 From Nowhere to Home。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你唱过的

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的歌曲《我爱你》，可能唱到了若隐若现、时明时灭的爱情，而接下来更加直白，《Sweet Music Almost》。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音乐人我们再熟悉不过，他不仅做过电台的主持人，还做过设计，做过话剧，做过策划。他把音乐会定义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一直在坚持，是因为在音乐当中能够有很多治愈的力量。听到大宽送上这首《远遥》，我是刘曼。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我也要带着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哄？
4: 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

0: 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8: 当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7: 现在是凌晨0点。

现在是凌晨两点。

狂欢后的落寞场。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早，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呢是搜寻到我们的。美好一天开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窗外的天气情况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零一天气早知道。
0: 一零一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窗外的天气。预计今天呢，白天我市晴天见多云，偏西风呢1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5摄氏度，最高的气温呢是26到2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多云见阴天，偏南风3到4级，西部呢是有阵风6到7级，气温呢是10到30摄氏度。今天的生活小贴士要和大家共同说一说，雨天撑雨伞骑车是使不得的。雨天出行的时候呢，不少人选择一手撑伞，一手握住车把来进行骑行。那么为了去保证不被雨水打湿呢，骑行者会刻意的来进行压低雨伞，导致视线呢是被来进行遮挡住了，难以与前车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撑开的一个雨伞呢，也容易与路上其他的一些车辆呀、行人等发生一个刮蹭。那么此外呢，这个骑行者在一只手撑伞一只手控制车辆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进行骑行呢，会导致方向呢是难以来进行掌握，重心失去平衡，那么进而呢增加一些发生意外的风险。所以说建议大家来进行穿着一些颜色比较鲜艳合身的一些雨衣，切勿是过长过大遮挡一个视线。那任何时候来进行骑行的时候，都是需要来进行佩戴一些头盔，那么穿戴一些雨衣的时候需要注意不要将雨衣直接呢是罩到这个头盔之上，以防呢是影响我们大家的一个骑车的视线啊。

0: 关注完今天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之后呢，再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方面的一些讯息吧。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超过这个火电哈。近日从首都的电力交易中心来进行获悉，今年的一月至四月呢，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的一些交易规模呢，首次超过了一个火电。绿电的一个交易的占电力市场化的一个交易总量呢，比重已经是超过了60%。再来共同关注一下生育方面的一个讯息。那么自2025年12月1日起呢，深圳全面的推行了生育津贴的直发个人模式。截止到2026年3月31日呢，全市职工的个人生育津贴的申领量达到了2.9万笔，累计发放的金额呢是3.25亿元。再来共同关注一下第十届的丝博会。那么第十届的丝绸之路的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呢，5月21日在陕西西安开幕了。本届的丝博会呢，是共设置了丝路的一个优品展、审计的合作展和低空航空低空的一个经济展、汽车制造展等6个展区，总展示的一个面积呢是7.2万平方米，会期5天。

再来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的时候榆林市职业教育活动周的一个启动。那么今日呢，2026年的榆林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呢，在横山区职业教育的一个教育中心呢是正式启动了。那么本次的一个活动是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是为主题的，集中来进行展示了榆林的职业教育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丰硕成果。

们今天的音乐唤醒站当中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极具生命力的一个治愈系的一个惊喜哈。那么从编曲到唱腔当中都是充满了那种轻盈灵动的这样一个流动感，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风儿轻轻吹》。

101听资讯，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二组的一个资讯内容吧。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家组织怪鳗支架的一个持续呢是采购落地了。那么近日呢，国家组织的怪鳗支架集中带量的采购第二轮呢，持续采购20日在天津市开标的27个产品，或拟中选一个资格，临床在用的一些国内外的企业主流的产品普遍中选。再来共同关注一下，2006年的全球近30%的新车将成为电动车。国际的能源署20日来进行发布了2006年的全球电动车展望呢一个报告，预计2006年的全球近30%新车将成为电动车。共同来再关注一下我们国内油价方面的一个上调的情况。5月8日的时候呢，国内的成品的油一个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来进行回落。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一个情况，5月21日的20-40起呢，国内的汽柴油的一个标准品价格每吨呢是分别上调75元、70元的。再来共同关注，5月20日的时候呢，是北京市启动了这个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一个筛查，覆盖的范围呢约13.4万名的大班儿童。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一个讯息。5月20日至6月20日呢，长白山向全国的大学生、2026年的高考生呢是免票，凭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可畅玩长白山的北景区和西景区。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本地方面的一个讯息，5月22日至6月10日呢，柳营西路的部分的道路管网施工将交通管制。榆林市的住建部门将于2026年的5月22日至6月10日在柳营西路呢是实施一个供暖管网过街的一个改造的工程，当然也是请广大的一个车辆驾驶人员呢是提前来进行选择一个出行的一个路线，那么来进行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听从交通警察或者现场管理人员的一个指挥，谨慎驾驶，安全通行。

0: 声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悦动早高峰。